我国牵头制定的纳米制造产品规格第3到6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空白详细规范。氧化石墨烯粉体及分散液是全球氧化石墨烯领域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另一项纳米制造关键控制特性第6到24部分，石墨烯相关产品石墨烯层数光学对比度法是全球首个化学器相沉积 CVD 石墨烯薄膜层数分布的光学对比度检测国际标准。新材料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石墨烯作为新材料之王，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量产应用，依托国际标准抢占技术制高点，共建开放共赢的全球产业生态，已成为新材料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9月16日，我国首个熔岩储能加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标志着我国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9月16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地时间周二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应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2026年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 GBT 47352/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即将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

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

新增华为旗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31.25万元。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经营范围包含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等。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全方案触觉及数彩供应商。智谱9月16日在电话交流会中表示，大模型公司需坚定 scaling， 投入300亿元，算力约可建设10万 P， 预留40%用于训练研发，60%用于业务推理。得益于 GLM 5.3高推理性价比，理论推理毛利最高可达80%，60%推理算力达满一年可收入400亿元。覆盖算力投入和模型训练研发费用，实际则受算力利用率、业务折扣、算力价格波动影响。9月16日，据建元科技透露，目前公司的原型者1号 Y1、Y2 两发火箭产品已陆续起套，并已完成首飞前30余项关键地面试验，各项指标满足首飞要求。原型者一号将在2026年底具备首飞条件，同步申报发射许可，择机实施首次入轨发射，并同步开展一子级回收验证。首飞后，公司将继续推进回收复用验证，并快速转入后续批量交付，预计2027年年内启动商业化发射服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
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有。

其困难。近日，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
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试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

与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年内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9月16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当地时间周二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应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 2026年10月1日起，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技术规范 （GBT 4735-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采用换电模式的电动摩托车具有操作简便、成本较低、用电安全等优势，但过去缺少针对整车换电性能的统一规范和要求。 即将实施的国家标准围绕快速、安全、可靠三大核心目标，系统性地对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换电系统提出了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9月16日，接月星辰创始人 CEO 江大新在界面财联社12周年创新成果发布会上表示，垂类大模型正与金融生产系统加速融合，背后是模型从单点应用能力到基础设施的跃迁。 IDEA 前沿部署工程师和 SaaS 服务级软件正成为服务软件新范式。IDEA 负责把业务流程转化为生产系统 ，SaaS 负责以软件化方式交付服务结果。而 IDEA 的落地离不开合作伙伴间的长期共创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9月16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近日深圳市市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划为旗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增至131.25万元。企查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经营范围包含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等。 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是一家全方案触觉及数采供应商。智谱9月16日在电话交流会中表示，大模型公司需坚定 scaling， 投入300亿元，算力约可建设10万 P， 预留 40% 用于训练研发， 60% 用于业务推理。 得益于 GLM 5.3 高推理性价比，理论推理毛利最高可达 80%， 60%推理算力达满1年可收入400亿元，覆盖算力投入和模型训练研发费用，实际则受算力利用率、业务折扣、算力价格波动影响。 9月16日，据建元科技透露，目前公司的原型者1号 Y1、Y2 两发火箭产品已陆续起套，并已完成首飞前30余项关键地面试验，各项指标满足首飞要求。原型者1号将在2026年底具备首飞条件，同步申报发射许可，择机实施首次入轨发射，并同步开展一子级回收验证。 首飞后，公司将继续推进回收复用验证，并快速转入后续批量交付，预计2027年年内启动商业化发射服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 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

0: 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1: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
0: 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 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 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 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 PL 3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 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 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 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 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 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0

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

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一日至十三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九月十五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九月十六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九月十六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十三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九月十五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九月十六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九月十六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九月十六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九月十五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
其中提出推动跨境

应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
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

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6日，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
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九月十六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四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四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九月十六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九月十五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九月十六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九月十六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
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九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

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

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九月十六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每盎司，日内上涨0.82%。九月十五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九月十六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九月十六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每盎司，日内上涨0.82%。九月十五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

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德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德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
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制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

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
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

中国境内，其中三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一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

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

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

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
公署发文称，由于

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

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

户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

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德务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七月底

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
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一百。

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
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 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九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
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九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

倍，玩具乐器增长超七倍，饰品增长近六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
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 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九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

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
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 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

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

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

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
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

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

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 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 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
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

民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

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

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
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三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
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

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

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
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
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 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1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
同时

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 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

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或 P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4328.370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0.82%。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1.2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
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第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I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

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9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已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10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184%，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
因此商用车补

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试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而非仅受益于流动性的资产。中信建投9月17日研报认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 Gas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9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6.2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6%，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70.3%。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试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

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

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届进博会入场券。近日，2026年度 The 50 Best Hotels 榜单全球50家酒店榜单揭晓，香港瑰丽酒店获得第一。榜单前50名中有4家酒店位于中国境内，其中3家位于中国香港，1家位于中国北京。该榜单被视为酒店业最具分量的榜单之一，评选结果由来自全球多个地区的800余位匿名行业专家投票选出。日前，得物在成立11周年之际致全员信中披露，平台月服务用户达亿级，30岁以下用户占 70%。同时，得物国际业务与商业化快速增长，截至7月底，得物 APP 海外直邮订单量较上线初期增长超4倍，玩具乐器增长超7倍，饰品增长近6倍。得物在线鉴别服务用户量增长 184%， 累计服务用户突破16亿次，服务遍及186个国家。9月16日，遭罗永浩公开吐槽难吃后冷处理4天，野人先生终于打破沉默，首次在官方渠道发文回应。野人先生表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带给消费者。此外，野人先生还官宣了冰淇淋丰收节将启幕。近日，欧莱雅确认参加第九届进博会，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 Nicholas Hieronymus 也将亲赴上海参会，并出席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作为进博会的全勤生，欧莱雅今年将以美之奥德赛 The Beauty Odyssey 为主题，携多项前沿美妆科技与重磅新品重磅亮相，并以作为首批签约企业之一，提前锁定第十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零部件企业规模较小，固定成本占比高，涨价直接转化为利润。同时，产线扩产周期长达12到18个月，供给弹性最差。重视阀门管路、陶瓷件、射频电源、gas box 等海外供应商交期延长带来的国产替代诉求与涨价逻辑。中金公司研报表示，九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基准利率上调至3.75%到4%，符合市场预期。此次美加息可能不同于一般的美加息周期开启，对 A 股能否有持续影响尚待观察。若仅为短期甚至单次加息，其影响会相对有限。且 A 股近期已有较充分反应。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

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9月16日公布，其中提出推动跨境资本流动，推行金融政策创新试验，加强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政策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跨境保险产品，研究推动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深化与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9月16日，现货金银突然快速拉升，现货黄金直线拉涨，重返4300美元上方，一度报 4328.370 美元每盎司，日内上涨 0.82%。 9月15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中新经纬记者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内存短缺还会继续恶化，电力供应和冷却技术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陈立武表示，当前受限于产能，很多项目因为拿不到足够的内存而被迫延期，内存价格也涨到了原来的5到7倍。对中低价位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来说，要确保内存供应尤其困难。近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公开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他不认为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扎克伯格还表示， Meta 出于安全和保障的考虑，主动推迟了 Muse AI 技术的上市。据报道， OpenAI 正就新一轮私募融资与投资者进行初步接触，拟定估值 1.2 万亿美元，较今年3月的估值再度大幅跃升。据悉，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本轮融资及其时间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上市计划。据报道，英特尔 CEO、 首席执行官陈立武近日表示，9月16日，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1日至13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 36.2 万辆，同比下降 10%， 环比增长 16%。
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达 70.3%。 9月15日，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由于2026年以旧换新的乘用车补贴力度远低于商用车，因此商用车补贴推动新能源零售增长特别好，新能源乘用车暴跌。目前乘用车低端消费压力很大，期待未来能有长效的强力接续政策，减免购车人员个税，推动新能源车下乡，设立经济型电动车标准，优化 C7 经济型电动车驾照申领，给200公里以下续航的合规纯电动车车购税更大优惠，鼓励结婚和生育购车等更多的改善措施，拉动购车消费，促进经济增长。9月16日，智界汽车发文称，智界 RX 获批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表示，智界 RX 目前正在公开城市快速路等复杂道路有序开展实测。9月16日，据人民财讯消息，在第24届亚洲质量网组织大会上，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首席执行官雷军首次系统披露小米质量管理体系。据雷军介绍，截至8月31日，小米累计投入2696辆测试车，路测里程超4000万公里，覆盖高寒、高温、高原等极端环境。上市后仍持续泛化测试。9月17日，中信证券研报认为，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25基点，上调今年增长及通胀预测，点阵图和沃什发言均释放鹰派信号。市场强烈的预期压力让加息成为美联储顺水推舟的选择。美联储后续加息的节奏与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这难以预测，但鉴于总体通胀率同比或会在明年初明显下行，届时继续加息的理由应会弱化。中信证券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再加息25基点，明年可能按兵不动。美国金融条件目前难以有意义的宽松，在增长叙事下应寻找有基本面支撑。